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1: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好的，早上的8:3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滁州广播电台周末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我是贤成。那今天周日就贤成陪大家度过周日的休闲时光了，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这个还是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天气吧啊。这两天好像总感觉温度是略有下降的，也可能是这两天阴天比较多啊，体感会好一点。那具体的天气是什么样呢？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早间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的早晨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了，预计15号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好，那同样呢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情况吧。近期以多云天气为主，具体的一个情况呢，比如说这个14号是多云啊，那15号呢可能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说实话，这两天其实外出的时候温度还算好，只要你不是大中午顶着太阳出去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挺适宜出门的一个天气的。好，那喜欢放开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想要点歌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

0: 易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动态啊。我发现今天两件事儿，一个最重要的事就都在讨论世界杯啊，甭管是这个比赛的场次呀，不同的队伍呀，还是这个哎究竟谁预测对了呀，很多人在群里面讨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精彩的预测啊。同样关注到我们这位听众尾号 A862 的车友，哇，你这鱼这么大的吗？啊，这早上一大早去钓鱼了，他说两个半小时的成果啊，你说昨天钓还是今天早上钓的，太厉害了啊。好，那如果大家想在周末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整点，整点之后接着回来。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烈酒开创名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名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好的，早上的9:01，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润吉《全球都热爱》，送给大家。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是在公文

0: 充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关注到我们听众的这个钓鱼比拼啊，刚刚我们一位听众在群里发了这个钓的很大的那个鱼，我有三条啊，然后另外一个听众立刻艾特他说呢，昨天晚上啊一个半小时钓了两条大的。 说实话，这个一个半小时钓两条大真的很厉害的，因为我家里人钓鱼，就是说你可能钓一天都是空军的现这个情况很常见啊，但是一般人就理解不了，就是说一个半小时钓两条鱼，有这个时间我能刷上千条短视频了啊。这个确实钓鱼这个事儿真的是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个人还好吧，我个人就不怎么钓鱼啊。好，那这个阶段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
1: 有人偷走你的现在，

0: 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3: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时间的10点01分，周末特别节目继续为大家送出啊。那在这个一天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刚刚看到群里面很多朋友在讨论一辆车，这大 G 是吧？啊，是吧？结果大 G 前面是一辆这个新能源车啊，长得车型跟后面那辆差不多，感觉都非常带派，但是那个车牌明显感觉就是就知道是那种新能源车，不是老头乐。对啊，大家别以为老头乐就是那种很小的，其实很多老头乐那他做的那个外观比很多名牌的车的外观还要新，就是有的只是在设计当中老头乐就已经生产出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于空的《空土之花》。

比很多名牌的车的外观还要新，就是有的只是在设计当中，老头乐就已经生产出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于空的《空土之花》。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一。

牵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

0: 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长安在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淮，定王城中谁是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3: 好的，中午的11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行程啊。我们QQ群里面很多听众都在关注啊，2026年安徽省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关注到这位家长应该是在第二中学的考点门口。那看了一下啊，确实学校门口堵了很多很多的家长，特别是这个点应该是马上就要出来了啊，也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了。好像是有部分道路是封路的，所以说这两天这个中考，如果你在这个路过一些学校的时候，请是尽量少鸣笛啊，注意避让我们的这个考生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哎，刚刚我们一条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胡征发了这个滁州大道和清流路十字路口由南向北，地上不知道啥路过，注意慢行。地上我看了一下，好像是那种煤灰煤炭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刚刚我们有其他听众说呢，已经清理了啊，特别厉害，而且他好像就是专业清理的人员啊。看我们去车友真的是这个特别的专业，是这个现场第一情况都是手拿把掐的。好，那接下来时间，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继续听歌。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

0: 浓的口味。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如同一阵微风拂过心田，带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曾经的美好与苦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情感的载体。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继续回来分享那些旧时的 CD，他唱出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孙燕姿《遇见》。

遇见这首歌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其代表作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有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着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之中。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歌迷都跟着唱起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很大的感染力，能够勾起歌迷略带些怀旧的回忆。这首歌对于歌坛，对于刘德华自己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0: 定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齐秦，大约在冬季。齐秦与王祖贤因为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二人开始相恋。然而齐秦和王祖贤各自为了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两人为了见面的机会其实非常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意。这首歌也是为王祖贤而写，收录于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这两天是不是要下雨啊？感觉这个风刮得越来越大了。没错，跟大家说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安徽地区南部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其实包括我们滁州这边也是有雨的。来，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一些气象这个部门的这个大体情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本地的啊。今天是我们的14号，是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那从下周三开始呢，就是一个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一直到周末啊，就是下周三一直到周末都是一个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包括滁州、安徽的很多城市，从下周开始基本上都是一个有雨的一个情况，也是提醒大家，那下周可以凉快一些了哈。那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个点播歌曲啊，小何说呢想点播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

0: 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舍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舍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在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周末特别节目，我是贤成啊。刚刚看到胡正在我们群里发了一个这个失物招领，哇，这个失物招领可不一般啊，一定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说一下，看是谁家孩子丢的啊，怎么回事呢？7年级3班的胡姿阳同学，还有这个李希蕊同学啊，你的书包丢了，被好心的1054车友啊给捡到了，谁认识的赶紧联系一下，不能耽误孩子写作业啊，我看了一下。嗯，哦，对哦，它里面这是一个书包，是一个不是传统那种书包，是一个像类似于帆布包的一个 Hello Kitty 啊，非常可爱，白色的，上面有 Hello Kitty 的这个印花，上面写的是胡姿阳，还有书里面的名字叫李希蕊，应该是同学的啊。这个如果认识的话，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不能让孩子的作业流落在外啊。这个孩子还等着写作业呢。好的，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失物招领。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周末特别节目，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再见吧，拜拜。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

0: 福利。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有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

0: 包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测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味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名字，是原界和卫斯理。觉醒则是代表了他们对音乐的觉醒，要把做音乐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第一首歌叫做 Dream，是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由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歌曲以星空意象抒发热血理想，歌词通过精灵赋予三个愿望的奇幻情节，隐喻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专辑《幸福下载》，歌曲《夏天的风》由卫斯理创作词曲，民谣风格呈现出了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口琴、吉他编曲勾勒出了鲜明的夏日氛围，反复咏叹青春记忆中的懵懂情感与时光流逝的主题。编曲中口琴与吉他的运用增强了夏日氛围感，而这张专辑也是以轻快的曲风为主，展现了组合的音乐活力。

2004年他们还发出了一首歌叫做《斗鱼》，也是由卫斯理来创作，那歌词是源自他因为专注音乐与恋人分手的真实经历。歌曲以斗鱼为意象，表达情感困惑与自我封闭的内心状态。歌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延续了专辑中用音乐记录成长的创作理念。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是来源于台湾的一个男子组合，2004年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2007年，原味觉醒推出歌曲《分手礼》，以钢琴伴奏和双主唱的和声编排呈现，歌词细腻地表达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追忆与释然。作为专辑中唯一的慢歌，其抒情风格与专辑探讨社会边缘话题的基调形成对比。这首歌成为了90后回忆台湾乐团歌单的经典作品。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国语专辑《幸福下载》，歌曲融合了民谣、嘻哈还有摇滚的多元音乐元素。专辑以轻快舒服的曲风为主轴，突破性地融入了摇滚和嘻哈等活力元素，展现出了青春无敌的音乐魅力。同名主打歌《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翻唱过蔡依林的一首歌，叫做《天空》，是以男性视角来重新诠释失恋情感，编曲弱化了电子效果，突出了人声与乐器的对话感。

在2004年的专辑《原味觉醒》当中，卫斯理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牛仔》。歌曲是以西部牛仔为主题，描绘了沙漠、酒馆、双枪等西部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牛仔》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

2006年，陈奕迅发行作品《最佳损友》，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描述的是朋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歌词通过损友这一特殊关系，探讨了成年人友情中难以维系的无奈。歌曲最初是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但是因为没有被选为主打歌，黄伟文将这首歌交给了与杨千嬅关系密切的陈奕迅来演唱。歌词刻画了友情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变过程，通过最佳损友这一概念，揭示了成年人在社会压力下难以维系纯粹友谊的无奈。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回忆。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姜育成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姜育成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2001年张惠妹发行歌曲《记得》，由林俊杰作曲。歌曲灵感是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友因为目标分歧而分手的经历，他带着对感情和事业的迷茫创作了这首作品。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了爱情褪色后的怅惘，旋律简单，歌词易懂。张惠妹用浓情的嗓音演绎了情感由浓转薄的过程，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
2: 如果我能

将来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只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0: 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接下来歌曲来自刘德华《来生缘》。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经典永远都是经典，没办法改变。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奔波，但这些歌曲再次响起，依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回忆点滴。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
2: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此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

0: 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1: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0: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
1: 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0: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的确，春天来了。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
2: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
0: 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
2: 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
1: 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
2: 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
1: 我一定很快回来。
0: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
2: 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

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使女，那使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就从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破棉袄里扯出了一些棉花交给风，他说，这点棉花总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希望他快些好起来吧。风摸摸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谢谢你。风带着棉花飞到小茅屋里，但是已经太晚了，苦孩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过这样寂寞和痛苦的日子了。风把棉花放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一阵，风慢慢地哭了起来。风坐在他可怜的朋友身旁哭了好久，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暴怒地喊叫道，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同情心，我发誓一定要你们都尝尝苦孩子所受的冷冻的滋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飞出了小茅屋，带着刺骨的寒气向四方吹去。现在我们就懂得四季的风为什么有些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苦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的香味儿同小鸟的歌唱，使我们觉得愉快，那是因为风在想使苦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总是带来雨水，那是风在哭，哭苦孩子的不幸，没有吃着他弄来的野杏。到秋天，我们见到风常常和落叶在一起旋舞着，而且尖声地歌唱着。冬天，我们就见到风是狂暴的，它愤怒地吹呀吹呀，
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扫荡得干干净净。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个小石女的棉花在风里飘滚，但是那棉花没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件棉衣。我们把那棉花叫做雪。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猴子，从前有一枚猴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猴子是银子做的，他身上铜的成分很少，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他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猴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猴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猴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 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

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他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他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猴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猴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

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

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挫败的鹰。

0: 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他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梅，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清闲。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起家国情怀，你可能会想起老旋律里的激昂歌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多的新歌把这份感情唱得更加的细腻。它可能是藏在航天人抬头看星的眼睛里，藏在边防战士踏雪的脚印里，也藏在我们普通人守着烟火气的日子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新时代的音乐制作人创作的歌曲，他们和家国情怀有关，也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关，把我与国的故事唱成了耳边的悄悄话，心里的热乎劲。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如愿》由王菲演唱，这首歌呢是《我与我的父辈》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父辈的，能让人联想到那些。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时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含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再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山河图》，这首歌算是说唱里的中国底气。凤凰传奇把五岳、长江、长城等祖国的壮丽山河都数了一遍，泰山顶立青松，黄山奇松，破苍穹，充满了力量感。不是炫耀咱有啥，而是在说这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底气，像在山头自豪的喊咱们中国的山

加上这首歌《我的答案》，周深的声音清澈温柔，仿佛在诉说自己对家国的情感与理解。我的答案写在这片土地上，没有激昂的呐喊，却能让人心头一暖，感受到那种深沉的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面这首《错位时空》，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作为中央共青团五四特别版的歌曲，满是青春的朝气和对家国的热爱。青春献给祖国，我们正年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以青春之我见青春之国的决心与热情，仿佛看到无数青年为家国理想而奋斗的身影。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0: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的时代新歌。我相信这些情怀呢，从来不是远的，而是近的，是你爱自家的小院，也骄傲这小院在的万里河山。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哪首歌打动了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

0: 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一如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雨中漫步，有音乐相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带伞哦。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与美好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下来这首歌是小幸运。开学最幸运的是什么？可能是分到靠边的座位，可能是遇到会讲笑话的老师，可能是发现同桌和你也喜欢同一首歌。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这些小事凑起来就是开学最暖的时光。

张震岳的这首《再见》是藏在开学里的旧告别，开学是遇见新朋友，也是和暑期说再见，和懒觉说再见，和游戏说再见，和偷偷喜欢的人再见。张震岳的声音有点糙，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不是哭唧唧的告别，是暑假拜拜，新学期我来了。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来，开学季的歌从来不是单讲开学，是讲开始，开始认识新的人，开始挑战难的事，开始把我怕变成我试试。你最喜欢今天的哪首歌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

0: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聊开学季啊。其实每个人对学生时代的记忆都不一样，但开学这件事一定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每年刚入学的时候，夏末的风刚吹走蝉鸣，书包带勒紧肩膀，开学季就这么来了。是揣着对新班级的期待，还是对未完成作业的叹气，不管是哪种心情，总有首歌能接住这份又慌又暖的情绪。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开学季 BGM， 从校服到课桌，从陌生到熟络，让旋律陪你把开学这两个字唱成青春里的新鲜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开学的 BGM 就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老狼的声音一出来，就像翻开了泛黄的笔记本。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歌词里多愁善感的你，爱开玩笑的我，哪是某一个人，是所有同桌攒下来的小秘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个一放就像看到新生们背着书包冲进校门的样子，节奏像课间操的鼓点，三个少年的声音亮得像刚擦过的黑板，把开学这件事唱得每一点沉重，哪怕要早起，哪怕要考试，青春就是要热热闹闹。

下面这首《栀子花开》来自于著名主持人何炅老师，他的《栀子花一开》就是告别旧时光，遇见新同学的时候。何炅的声音软得像花一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每说开去快乐，却又把能认识新朋友的暖藏在花香里。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开学总有人说这学期要好好学习，闷然的声音像攥紧的拳头，把这份不服输唱得特实在。哪怕上次没考好，这学期也能重新来。其实这首歌也唱给很多成年人听，心里的那股想改变的劲儿一直都在。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开学 BGM， 校园的早晨这首歌啊，老得像爷爷的搪瓷杯，越听越暖。两位歌手的声音像晨露，把开学的早晨唱得透亮，阳光照在教学楼，值日生在擦黑板，连朗朗的读书声都带着点甜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追光者》，其实每个人在学生时代总有一个想靠近的人，可能是讲题抄清楚的学霸，可能是总帮你搬书的学长。歌手的声音轻得像暗恋，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没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只是说你走快一点，我能跟上。

带来这首歌来自于鹿晗的《勋章》。开学总有搞不定的事啊，数学记不住，运动会跑最后一名，但鹿晗的声音带着劲，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改世就是勋章。

接下来这首歌贤成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小白杨，因为这是贤成大学的校歌，而且这首歌呢也确实很多校园时代的广播站里总会有这首歌传出来，不管你是在操场上运动还是跟朋友一起下课，这首歌总能唤醒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哭了》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厦门的热气慢慢退了，风里开始有了桂花的香气，树叶悄悄换了黄衫，秋天就怎么悄悄来了。它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却总把温柔藏在细节里，是清晨窗台上的薄雾，是傍晚放学路上的烤红薯香气，是翻书时落在纸页上的烛影。今天就来听听秋日的歌曲，它们像装着秋景的信封，拆开时能听见风穿过树梢，看见夕阳把云染成橘色，让旋律陪你把这个秋天过得慢一点，再暖一点。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今天第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就非常特别，叫做《入秋》，用说唱的节奏敲打出秋天独有的韵律，入秋的风吹得让人有点懵。开场的节奏带着点慵懒又暗藏力量，把秋天那种想动又懒的矛盾感用古典和押韵的歌词精准地呈现。

周杰伦的歌里，秋天总带着点清愁，这首《枫叶》一样，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前奏的钢琴像秋雨敲窗，嗓里裹着点涩，像握着一片刚红透的枫叶，直到它要落却舍不得松手。

再来这首经典老歌《秋意浓》，张学友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像进了秋露的丝绒，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没有说秋天有多美，只说一杯酒，情绪万种。像秋叶坐在窗边，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心里攒着没说的话，都跟着晚风轻轻摇晃。

湖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曹操率军围攻邺城，在晚上行动之前，曹操就踌躇满志地宣布：“冀州已经到了我的手里头了。”那后来发生的实际战斗也没有什么精彩的了。沈佩率领城中的恶兵如约出了北门接应，哪知道啊，强渡堑壕的时候遭到了曹军的阻渡，再三的死冲也不见战果，只好退军回城了，落了个损兵折将，未能如愿。

想要趁着夜色劫寨的袁尚就更惨了。突入曹军北门营寨之后，突然发觉是一座空寨，紧急退军来不及了，还是遭到了曹军的伏击。部队的建制一乱，只好是各自为战，且战且逃。幸好袁尚作战彪悍，将士们都是玩命求生，这才突出了重围，检视部队损失了三成以上。好不容易才收领残部，依着虚张扎下了大营。曹操又乘胜跟踪而至，指挥大军围上了袁尚的营寨。现在的将士们已经被曹操打的是心战胆寒了，哪还有战意呀？袁尚无奈之下，只好派人求和了，愿意投降曹操。可谁知道啊，曹操却意外地拒绝接受袁尚的投降。为什么呀？难道曹操他非要赶尽杀绝不成吗？对了，就是这样。一是曹操对去年败于袁尚耿耿于怀呀，认为那是生平莫大的耻辱，收这位胜过自己一次的后辈为部属，想起来就不舒服。第二是邺城的沈佩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眼前的袁尚已经成为落水狗了，那就得痛打呀。第三是还有一个袁谭呢，收降了他不共戴天的兄弟，对这大义灭亲的哥哥怎么交代呀？难道还要给他们兄弟俩当一辈子的和事佬吗？关键是万一他们以后来一个血浓于水，那可不行啊。袁尚一见求降无望，只好设法突围保命了。说起来呀，这个袁尚也不是没两把神沙子就敢倒反西岐的莽汉，对突围计划就设计的是极为巧妙。曹操现在还没来得及合围呢，那当然是越早越好，立即行动。突围之后的逃窜方向理应是向北或者向东，实在不行就往西奔并州去也是个选择。但袁尚这个时候却聪明起来了，向南绕过邺城，直奔曹操的老家许都方向。这一招是大大出乎曹操的意料啊，的确无法防范。等到发现袁尚奔向自己的后方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被袁尚走出烂口，在岐山扎下了营寨。这里是邺城的正南方向，距离邺城50里，恰巧能起到骚扰曹操围城部队的作用。这气得曹操干脆亲自点了5000骑兵直奔岐山。这下袁尚不跑了，竟然出动全部兵力迎头击向了曹操。论局部兵力，袁尚不占弱势，还是有拼一下资格的。袁尚派往前敌的是自己的忠勇将领马岩。谁知道啊，忠勇二字要看在用在什么时候。现在袁尚的处境太可怜了，你不一马当先，还想让兄弟们给你打头战，算了吧，咱把忠勇献给曹操去。这马岩就擅长起义，归顺曹操了。这下袁尚没法再拼了，跑吧。果断地抛下了闻讯崩溃的全军，还是逆向折返向北，又越邺城，逃往了北方的中山国。这下是真正的远遁了。可惜呀，曹操还是没估计准袁尚逃走的方向，怎么也没料到袁尚竟然有北来自投罗网求活路的胆量。等发现之后想再追却也来不及了。袁尚逃亡了，曹操是鞭长莫及呀。没事儿，还有袁尚的死对头亲哥哥袁谭呢。

0: 现在该对袁谭下手了。那袁谭对弟弟的原则也是跟弟弟对哥哥一样，斩草除根。自古就说无毒不丈夫嘛。袁谭自从袁尚撤了平原之围之后，他可并没闲着，更不会按照曹操的命令安稳本分地回去经营他的青州，而是抓紧扩军征战，开始了趁火打劫冀州东部和北部的行动。毕竟是雇主袁绍的长子啊，而且打的又不是曹军的招牌，以冀州之主的身份收服了冀州郡县确实很顺利。一个月还不到呢，袁谭是取甘陵、下安平、收渤海、扶河涧，连得数座州郡，声势重振。等到袁尚兵败邺城、逃亡中山的消息传来呀，袁谭就明白了，落井下石的机会到了。现在是30天河东，30天河西呀，可算是另类的度日如年呐。中山国虽然地处冀州的北部边境，但所邻幽州是袁尚的友好邻邦袁熙的地盘，所以平常兵备不多，再加上本来就属于冀州最小的一个郡，又加上刚刚战败，怎么能抵挡恶狼一般哥哥的侵犯呢？袁谭又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就像恶狼扑兔子一般直奔中山。等袁尚得到了确实的军情，索命的同胞已经离此不远了。仓皇之际，还顾得了什么部署辎重啊？只带了几个亲随就逃过了州界，一直到了幽州的固安，这才算有了点固稳安定的感觉了。小公子逃亡，大公子来接班了，倒也顺理成章啊。中山全境立刻就换了主子，袁尚仅存的这点军备兵卒被袁谭是劫掠收编一空啊。现在呀，就差弟弟的人头了。但是侵犯幽州和现在中立状态的袁熙公开撕破脸，袁谭觉得还没到时候，还得先消化一下刚吞下来的几个州郡。君子报仇，岂急在一时啊？更何况，那曹操会坐视自己擅动刀兵而不理睬吗？曹操现在还当真是只能坐视袁谭事实上的反叛，岐山全歼袁尚左部还称不上彻底获胜了，不远还有沈沛这根硬骨头呢，他死守着邺城不投降。不拔了邺城这个硬钉子，曹操主力是哪儿也不能去。现在就到了邺城最后的时刻了。由于袁尚逃得急促，军中所有的辎重都留给了曹操。曹操是充分利用了这些宝贝，拿到邺城四门，用实物来证明袁尚已经被彻底歼灭了，别再妄想救兵了。你要想活命，就两个字儿：投降。这曹操也怪了，求降的袁尚他坚决拒绝，坚决不降曹的沈沛他却想劝降，而沈沛却绝不给曹操这个面子。城里边听说袁尚一灭，是人心惶惶啊，没人想给袁家陪葬，这个时候能投降，那不是最好的出路吗？沈沛却做起了紧急的政治动员。幽州的袁熙公子马上就到，我们还怕没有主公吗？现在曹军已经疲乏力竭，只要坚守死战，我军必胜。还真就差一点让沈沛给说准了。曹操确实有点得意忘形，而疏于防范了。有次在出行巡视韦豪的时候，离城过近了。沈沛发觉之后，在其前方紧急埋伏了弓弩兵。等曹操临近之后，沈沛是亲自指挥，一阵乱箭，差点就要了曹操的命。 幸亏那弓箭手当中没有高手，曹操又机警的没给丞相二次机会。如若不然呢，还真就不知道笑到最后的是谁了。情形到了这个样子了，不管沈佩再忽悠的天花乱坠也没用了，将来的幸福生活不顶现在的肚子饿呀。等到那说不准的救兵来到，说不定咱已经成了哪位口中的美味了。抬轿子的还管坐轿子的是谁呀？保命要紧呐。所以人人都想投降保命，就连沈佩的亲侄子沈荣也不例外，坚决不再替老袁家卖命了。一天晚上，身为东门校尉的沈荣打开了城门，放进了曹兵。这邺城终于是陷落了。还是那句老话呀，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沈荣在开城纳敌的时候，沈佩正巡逻在城东南角楼上边，一看见曹兵已经进城了，明白是大势已去。当然最恨的就是叛徒了，可不知道这叛变的罪魁是谁呀。有了上次白城楼对付陈宫失败的教训，曹操知道如何打击不怕死之人的心理。一见沈佩就先问他，你知道是谁陷了你的城门吗？沈佩当然想知道谁呀，所以他就老老实实的回答，不知道。曹操有点得意的近似残酷了，哈哈，那就是你的亲侄子沈荣啊。沈佩几乎给气昏过去了，这小子混账到了这种地步了。曹操一见击中敌人的要害了，心里边那个痛快呀。前日我行为城下，先生的贱奴怎么这么多呀？得意必然有失啊，曹操本不该对沈佩起这种嘲讽之心，一句戏言竟然遭到了沈佩的反讽，我恨其少啊。曹操就觉得没趣了，但还是不想杀掉这个忠烈之士，就主动替对手辩解了，庆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而也。一听曹操有放过沈佩的意思，那堂下已经投降曹操的沈佩之敌辛毗是嚎啕大哭。曹操有些为难了，又见沈佩毫无屈服的可能，就一狠心把沈佩给斩首了。到了刑场，有个因为投降而活命的冀州人张子谦，一向不服气沈佩，想来占点口头上的便宜，得意地喝令沈佩向南跪下，并笑着说，沈佩清静到了这种地步，何如我等啊。沈佩是厉声痛骂，你是个投降的俘虏，沈佩是个报国的忠臣，就是死又如何呀，哪能像你这般的苟且偷生啊。张子谦反倒被骂的是面如血染呐。临行刑之前，喝令刽子手转自己北向，语气非常骄傲，我军在北。自古燕赵多悲歌之事，然也。曹操攻克了邺城之后，标志着冀州已经易手了。虽然东北诸郡尚未明确表示归附，但大势已定，静平全境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了，袁谭的存在是个大障碍。虽然近几年袁谭一直在冀州拼前程，实际上被朝廷承认的地盘是在贫瘠的青州。袁谭不除，半个冀州一个青州都将要不得安宁。但急切的也顾不上袁谭了，曹操还有三件大事要做。其实这三件大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安定民心。袁绍经营冀州多年呐，宣传上绝对的是一个主旋律，当然不会去客观地向百姓介绍这位朝廷的曹操曹大司空。好事不提，坏事扩大点那是免不了的。曹操的三件事做得都挺漂亮，首先是稳住现任的冀州中层领导，方法也挺秀挺绝挺出人意料的，又都在情理之中。曹操是亲自上门慰问老对头袁绍的妻子刘氏，并赏还了属于袁家私人的财产珍宝，对袁尚的妻儿也未加刁难，反而由国家发给布帛粮米，按退休干部来待遇了。历代史家对曹操的这个举动都是称赞的，但是这里我们要为曹操惋惜呀，这正证明了曹操的是非不分，法纪不顾，一切都从需要出发，根本就没有善恶扬贬可言呐。因为那袁绍的遗孀刘氏是一个早就该进十八层地狱的毒妇，此妇人的性情残酷刻薄，袁绍刚死，所宠爱妾五人就全都被这个妇人给杀死了。这还不算完呢，这个独老家的老娘们琢磨着这五个人模样长得太好了，在阴间里见了袁绍那还不得受那死鬼的宠爱呀，得根绝这个隐患，就尽毁他们的容貌形态，这才让入土。就是这样还觉得余恨未消，又让自己的儿子袁尚尽杀五妾的全家，这才罢休。身上背了这么多条人命，竟然被曹操根据政治需要给赡养中年，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天理吗？凡是根据自己政治需要来决定是非、执行灭人、预期天理政策的人或者政权，不论古今吧，都没有一个好东西，无论是英雄还是奸雄概不例外。曹操还有一手绝的呢，亲临袁绍的墓前拜祭，痛哭流涕呀，比老爸曹嵩死的时候还伤心呢。咱们后人都知道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其实曹阿瞒才是哭道大师呢，更知道哭中三味，曾经下邳哭陈宫，清水哭典韦，今天哭袁绍，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呐，水平一次比一次高。这曹操的哭功夫那是练得登峰造极呀。曹操对自己伤心有一番无法查证的解释，说是触景思情，想起了和袁绍交心的往事。历史上有记载，袁绍和曹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番交心。那时候袁绍问曹操，若起事失败，靠什么再立根据？曹操就先请教袁绍，袁绍回答，我南据黄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勇力，南向以争天下，你看可以成事吗？曹操回答的是极为高明，我聚集天下的智力，以道德驾驭他们，可以无所不能。曹操的第二件大事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颁布命令，河北离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免掉农业税了，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了，谁能不说政府英明啊？第三项决策更好了，颁布重豪强兼并之法，这一下老百姓真要高呼万岁了。曹操公布了惩治先富扶植贫民的政策，他说了，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现在命令郡国的太守国相 要明察秋毫，检查自己的辖区，不能让豪强有所隐藏，而弱民仍被迫兼交赋税。那注意了，曹操这儿有一句话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至今都有意义呀。大政已定，现在轮到收拾那个反复无常的袁谭了。那袁谭一看曹操，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建安十二年二月，曹操率领大军回到了邺城。现在曹操已经有意识地经营邺城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往北移，发往全国的政令、军务开始来自于邺城。那许都就是一块招牌了，不过这朝廷还是有点利用价值的，因为全国各地的军阀，包括了挑明和曹操作对的那几个人，也都还是奉的大汉年号，对天子刘协还是得称臣的。不管是谁，还是把获得朝廷，实际上就是曹操的褒奖为荣啊。自己任命了官职，还要上报给曹操的中央政府确认一下，要不然名不正言。

0: 不顺呐。
1: 曹操还有一手绝的呢，为了最大限度地对现任皇帝加以利用，数年征战也没闲着，借口军功，为自己讨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封赏，封邑达到30000户。那是曹操贪图财物吗？非也，曹操是把自己当成了政府赏赐的中转站，顺手就把这些封赏公开透明地赏给众将领了。这下封赏的主人变了，是我曹操赏给你的，你应该明白对谁感恩戴德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曹操这投入啊，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曹操主持召开了文武大员的联合会议，议题就一个，下一步的兵锋指向何处。再具体点吧，东方已经平复了，西方没有战争了，是南征刘表和刘备，还是北赴大漠征乌丸？那边残存的袁尚袁熙始终是曹操的一块心病啊。众人的意见是例外的一致啊，那袁尚一个逃亡的罪犯而已，夷狄贪财而无亲少义，怎么能为袁尚所用啊？今天深入北漠远征，刘备必将鼓动刘表袭击许都，万一有变，那后悔也都来不及了。只有齐人郭嘉是与众不同，他自己是反对大家的意见。为什么说郭嘉是个齐人呢？发现没有，在曹操的军旅生涯当中，郭嘉出谋划策的时候并不太多，而很多时候都跟曹操的意见不一样，但基本上是言出必中啊，可以说是特别善于战术范畴的冒险奇谋。但他这次力排众议的独自见解，好像就坏了曹操的事儿了。咱们后边会讲到的。郭嘉看人特别准，基本上是从人性和心理方面为曹操做了详尽的分析。曹公虽然威震天下，忽而却使其地处荒原，驰援必然疏忽防备，我军猝然而至，袭击书房之兵，当可必胜。刘表不过一个坦克罢了，自知才能不足以抵御刘备，重用刘备则恐不能制约，轻任之则刘备必不为其所用，曹公虽虚国远征，必无后忧。曹操深以为然呢，就支持了这个意见，传令大军做好远征的准备。长途行军呢，辎重必然就多了。大军行至幽州南部边境翼城，郭嘉又进言曹操了：兵贵神速，现在千里奔袭敌人，辎重过多，难以保持行军速度，一旦被敌人知道了，必然就做好防备了，不如留下辎重，清兵取道出击，方能出敌不意。曹操就又听郭嘉的了，孤注一掷，甩掉了大部分的辎重军备，轻装急行。建安12年5月，曹操大军抵达了幽州吴中城，再往北走就要算是出了国境了，现在应该是举兵正东，然后沿海北上，可直达柳城东部。可是老天偏来找麻烦了，连绵的阴雨，沿海道路全都被洪水冲断了。这下曹操大军就被困在了幽州境内2个多月，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曹操是望路看天，却无可奈何呀。这郭嘉最后减负的建议明显是错了，如果带足了辎重，那又不用愁这2个月的消耗了，轻骑兵急进的目的现在明显没有实现，带着辎重行军也不会耽误时间呐。已经远离豫州的曹操大军主力被困在国境线，是进退两难。那豫州许都之南的荆州刘表就会那么听话吗？不出郭嘉所料，刘备看出了有利战机了，再三

地向刘表建议，立即出兵袭击许都。如此曹军主力鞭长莫及，等到回军，那曹操大势已去，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也。那刘表却不能像曹操这样决定如此大计，开会讨论，为什么呀？那理由是不能说出来的。表面上看，刘表现在也有个跟曹操相似的北征东守的问题。东边的孙权又打过来了，黄祖迎战不利，被截获的人民很多呀，谁知道那孙权哪天会再来呀？实际上北征许都，那无疑是要以刘备为主力的。可是一旦兵败还好说了，那要是胜了呢？那左将军还朝，右兼着豫州牧，他刘豫州是名副其实了。可是对荆州有什么好处啊？这刘备一旦是羽翼丰满，能比曹操好多少啊？那是谁都不敢确定的事儿。一动不如一静，先拖着吧，兴许那曹操啊能够命丧漠北呢。刘表他关键还有一个隐私问题呢，近来就感觉身体不行了，对娇妻美妾也没兴趣了，正是军务他也懒得过问。看来呀，这是岁月不饶人呐，该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小公子刘宗相貌跟自己特别相像，又得到继妻蔡氏的宠爱，是接传自己衣钵的最佳人选。但是大公子刘琦为人宽厚，素有战功政绩，尤其是与那刘备来往甚密，弃长立幼，那刘琦能服气吗？他背后有刘备的支持，一旦生了乱子怎么办呢？尤其是最近根据刘琦和那个号称卧龙的诸葛亮频繁交往，就知道这个诸葛亮是自己的不远亲戚，但本事太大的亲戚就未必是亲戚了。自己不敢用这位特别自负的亲戚，就因为这个，那不是替大儿子扎了翅膀吗？的确是内外交困，身心疲惫呀，不能再想诸葛亮的事情了。哎呀，睁不开眼睛了，还是赶紧睡觉吧。那再说曹操，曹操兵困吴中城，大军日耗很大呀，前无进兵之路，后退又不甘心。虽然进退两难，这曹操却有一样好处，拿得起放得下，从来不埋怨别人。但这时候郭嘉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内心里边比曹操还难受呢。郭嘉如果知道因为他的建议而造成了曹操错失机缘的话，估计一天都难活下去了。曹操置荆州强敌而不顾，虚国而远赴漠北，扫荡袁氏的残渣余孽，表面看那刘表没出郭嘉所料，坐失战机而没行动，那冥冥当中让刘备得到了一个重大机缘呐。他把那旷世奇才诸葛亮请到自己帐下了，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呀，将直接导致曹操那一统天下的雄心功败垂成。虽然凡人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料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他能预测得到，提前一年发兵，那历史就得改写了。至于漠北的袁氏兄弟，那是丧家之犬呐，能成什么大事？一偏师巡逻于幽州辽西郡边境就能防范了，何必急着赶尽杀绝呢？实际上建安十二年的时候，中国的政局军事的天平都已经偏向荆州了。曹操放弃了重点而以举国之力远赴漠北，那是战略方向错了。这件事估计郭嘉也很后悔，曹操也渐渐明白了，因为事实将会证明郭嘉和曹操这次决策是失误的。对三郡乌丸的战争能一路坎坷地继续下去，
应该说是相当多。

偶然才能够没有一败涂地。首先能找到勉强进兵的路线就是第一个偶然。曹操遇到了一个侠客，那是真正的大侠田柱。田柱字子泰，又北平吴中人，自小就喜欢读书，善于击剑。田柱在22岁的时候，刘虞想通使长安的献帝，而道路阻绝了，寇虏纵横，无人敢舍命前往。只有这田柱谢绝了刘虞提供的车马，自选其家客和年少之勇壮，20多人前往长安。完成使命之后，被皇帝召拜为骑都尉。而田柱却不屑于什么高官厚禄，依旧回到老家经营田园。后来勉强接受了幽州牧刘虞的聘请，暂时作为从事。公孙瓒杀刘虞的时候，曾经把田柱也给逮捕了。田柱是义正辞严地痛斥公孙瓒，但公孙瓒终于是因为田柱的名声太大，没敢动手杀了他。被释放之后，田柱干脆就带着全族的人避世于徐吴山里边，依仗深险平场的地方而居，躬耕颐养父母。这块世外桃源引得四周百姓是如蚁归附啊，几年间都已经有5000多户人家了。田柱制定了自己的规则，设置了军队，俨然就是一个幽州的州中之国。那个田柱又制定了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几年的经营下来呀，山里边是路不拾遗呀，就连乌丸鲜卑也服其威信，不断的派遣使节纳贡，以图交好。田柱是来者不拒，西府收纳，却严令他们不得与中国为寇。袁绍也几次的派遣使节招抚，受田柱将军大印，田柱却拒不接纳。袁绍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袁尚又来请过，田柱始终是不和他合流啊。就在曹操在吴中城一筹莫展的时候，田柱主动找上门来了，表示了愿意为曹军当向导，建议曹操放弃从沿海大道进兵昌黎柳城，应该转兵偏西，取道许吴山。这是田柱经常愤恨乌丸多次入侵七郡，烧杀劫掠，田柱早就有讨伐他们的意思，但是力量太弱了，所以这才借手曹操除掉恶患。曹操正是走投无路呢，忽然得到了田柱的相助，那哪还会犹豫不从啊，立即对外宣称退军归还邺城，并且立了个木牌子告示于水侧路旁，方今属下道路不通，且似秋冬，乃复进军。三郡乌丸的探马见了，就以为大军真走了呢，漠北柳城的人们就可以安心玩乐了。曹操由田柱率领他的众人为向导，上徐吴山，出卢龙塞，立平岗，登白狼堆，一路艰辛，几多磨难，就说是九死一生也不为过呀。曹操大军是顺利地穿越了徐吴山，那是田柱的地盘，行军顺利是情理之中的。兵出卢龙塞之后，已经进入了鲜卑境内了。田柱虽然知道行军的大概方向，却也无处寻找那蜿蜒于群山当中的阳城小道，没办法了，逢山开路吧，就开山修路，率领大军是直取了乌丸。取下乌丸之后，一点也没歇着，就直奔辽东太守公孙康而去了。这时候呢，袁氏兄弟早就已经跑了，曹军乘势扫荡了溃兵，直扑辽东，又占了辽西。那袁氏兄弟也都投奔了公孙康了。曹操是一战定辽西，
俘虏了汉军竟然达到20多万口。

看来呀，这民族和军人如果没斗志了，那数量多反而成累赘了。统治者要是个软骨头，那老百姓一定会成了奴才。谋士们现在都有奇谋了，纷纷建议乘胜下辽东，除恶务尽，宜将胜勇追穷寇嘛。曹操却摇头微笑着搬命了，班师回邺城。大伙儿都不明白了，曹操是自信断言呐，我会让公孙康送来袁尚袁熙的人头的，不用劳师动兵了。就在大家都疑虑着呢，建安十二年九月，曹操大军开始自柳城归还邺城。谁知道啊，那袁尚袁熙兄弟俩的人头走得比曹操的凯旋大军还快呢，已经被公孙康的使者带着等候在邺城了。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十一月份回到易水的时候，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纳楼就来致贺了，并表示归顺曹操。大家伙这回是不能不服气了。当然得弄明白呀，曹公还而公孙康斩送袁尚袁熙之首，这是为什么呀？这是曹操最乐意干的活了，没有比解释这已经证实了的预言能再让人得意的事儿了。那列位也可以记住了，这也是在拍马屁，无论对谁呀，是百试百灵。曹操呢，现在的心情比撕着狗肉灌白酒还痛快呢。公孙康素来畏惧袁尚等人，我军若大兵压境，他们必然合作全力对付我军，但形势若缓，则必然相互谋图，这是必然的规律。曹操这次八卦算的那不亚于周文王啊，那公孙康袁尚袁熙还就是这么配合他。临近辽东了，袁氏兄弟俩就盘算开了公孙康的地盘。袁尚素来以勇武自居，他就提议趁机宰了公孙康，这样啊，辽东也就自然成了这哥俩的了。谁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呀，公孙康也打着同样的主意呢。不同的是，公孙康动手早了那么一点。袁氏两兄弟想的是趁这个机会，而公孙康却拣日不如撞日，干脆一见面就动手了，这样啊还省下一场接风宴了呢。于是就先置精勇埋伏，然后请袁尚袁熙进来就餐。袁熙一开始还迟疑着不去，袁尚就烦了，干什么能比赴宴还清爽啊，强迫袁熙随着自己入内解单，哪知道刚一进门就让绳给套住了，被公孙康的伏兵给捆住了。这一下心凉透了，身体也都凉透了。袁尚和公孙康就论开了俘虏政策了，没死之前就还是有条命，是命就该尊重，现在地上这么冷，你总得给弄个垫子吧。公孙康是觉得这兄弟俩不明白屁股和脑袋哪个重要啊，就给人家解释，哥们儿的脑袋就要远行万里了，你身上凉点就可以忍一会儿吧，还糟蹋个垫子干嘛呀。就这么着，袁氏兄弟的脑袋被砍下来了，被送到曹操那儿去了，而身子却留在这儿了。曹操大军离开柳城的当月，一代奇才郭嘉病逝于班师途中，年仅38岁。他是不是心里边有愧，那是不得而知了，因为仗毕竟打胜了。这郭嘉此事，曹操是极为哀痛，对荀攸等谋士说道，诸位与我都是同辈的第一代领导啊，只有那郭嘉郭奉孝年龄最小，接班人肯定就是他了，现在中年夭折，那真是

0: 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择的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束光。曾经觉得枯燥的唠叨，如今却是怀念的旋律。曾经害怕的严厉目光，现在才懂得盛满了期待。教师节，我们用一份特别的歌单，致敬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位恩师。这些旋律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也有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感谢。第一首歌，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创作于1976年，歌颂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歌曲是以学生的视角描绘了深夜老师伏案工作的场景，通过群星闪耀、灯光明亮等意象，传递出对老师的敬爱与感恩。旋律优美深情，结构层层递进，情感表达真挚动人。音乐人希望通过作品重塑尊师重道的价值观。

1998年，宋祖英演唱了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歌，道出了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宋祖英的深情演绎也唱出了对老师的深厚情感，歌曲也激励了现实生活当中曾为恩师、今为同事的动人故事。

在2024年，毛不易为了致敬教师职业推出了单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灵感是来源于毛不易对童年与老师互动的回忆，通过弦乐编配和叙事性歌词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歌词描绘师生间无声的默契与成长陪伴，也传递出老师在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唱给老师的歌。歌手许嵩2012年创作歌曲《对话老师》，收录在专辑《梦游记》当中。歌曲是以校园师生互动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课堂音效，刻画了后排座位、课后恋爱等青春场景，探讨了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长困惑。歌曲是以校园生活为灵感，反映了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体现了对分数等级划分的质疑，以及对个性化成长路径的倡导。歌词以诙谐口吻探讨教育问题，其怀旧风格和现实关怀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歌手李健2011年发行专辑《依然》，主打歌曲《谢谢你》，歌词以感恩为主题，被评价为诉说往事，娓娓向音乐美妙。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对过去的回望与未来的憧憬。

2011年，林妙可演唱了歌曲《老师》，作为中央电视台教师节晚会开场曲首次亮相。歌曲诞生于200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筹备期间，通过兄长、老朋友、榜样三个意象来表达对教育工作的致敬。编曲以钢琴和弦为主基调。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一些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一束光。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这首歌主题励志，表达细腻，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够写进人的内心。歌词深刻而真实，讲述了无数平凡的人的心声和奋斗的历程，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巧妙地将情感融入了每一个音符之中。毛不易的中低音声线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深沉与温暖。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老师，我想对你说》，这是一首以感恩教师为主题的校园民谣，2018年发出。歌曲通过轻盈数行字、浓墨一生人等歌词，表达了学生对老师培育之恩的深切感激。这首歌诞生在2018年的毕业季筹备期，作为对母校的纪念作品，那么也保留了原始的 demo 版本的人声采样，并且在混音中叠加了校园环境的音效，反映了创作者从学生到音乐人的身份转变。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老师，我想对你说。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青春在指缝中悄悄溜走，大家怀念的并不是熟悉的旋律，而是音符中承载着满满的青涩回忆。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那个神仙年代，在音乐中寻觅曾经的自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与关淑怡合唱的粤语对唱歌曲《男左女右》，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作为一张主打都市情感与个性探索的专辑，《男左女右》通过清甜俏皮的生活流质感，塑造出不同于传统深情对唱的风格。男女声部的互动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形成了一种另类情歌的韵味。
1: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丑，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神仙打架年代的经典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分享2008年许巍作词作曲推出的歌曲《家》，以漂泊者的视角表达了游子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与坚强面对生活的情感内核。这首歌曲创作于北漂概念逐渐形成的时代，许巍通过歌词传递对人生漂泊状况的思考，将家定义为给予力量与治愈的精神港湾，依然是延续了许巍一贯的民谣摇滚风格，以舒缓的节奏和吉他演奏为主，情感表达质朴且具有感染力。

0: 2006年，薛之谦正式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黄色枫叶》。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也是薛之谦音乐生涯的起点。创作初衷是为参加选秀比赛，展现其对华语音乐的追求与决心。那么薛之谦首次以音乐作品的形式呈现了个人的才华，以流行为主，融合了中国特色的笛声，营造出了萧瑟沙场与缤纷黄叶交织的凄美意境。薛之谦的弹唱风格细腻婉转，搭配后期制作的广阔空间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人间》。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主要包括对女儿的幸福与担忧，以及对世事无常的无奈与内心的成长。这首歌是林夕写给她女儿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传达出了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女儿幸福时的感动与骄傲，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女儿未来道路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情感充满了无奈与感动，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深沉。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

0: 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地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除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利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利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4: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2: 来，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3: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这个中考的考点已经封闭了啊，已经封路了，所以提前规划路线。这个
2: 具体听众呢可以稍微绕行一下。
3: 对，这个琅琊区那边是三个嘛，三中、二中、五中、
2: 哦、
3: 然后往这边呢是东坡旅游商贸学校和六中。
2: OK、
3: 但是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二中因为它是不给走嘛，但是你走定远路没问题的。
2: 定远路这个因为实验这个不考试是吧？
3: 对，但是实验的等于是初七、初二初三的，就七年级八年级的正常上课，但是不影响啊。
2: 晚上去买那个叫什么呢？叫那个南桥砂锅头啊。
3: 南桥砂锅头是什么？
2: 就是那个南桥的那个，
3: 就砂锅啊，
2: 李新田砂锅，
3: 就是口味比较重的那个砂锅。
2: 想买了个豆腐泡子吃。
3: 哦，
2: 我说把车就停在旁边停车场，不很好吗？不给劲。
3: 三中考点、啊。
2: 对，我说考点。后来我看还有好多家长车都停路边，我也就停路边了。
3: 聪明的，就停在路边这几天是没问题的。
2: 没。
3: 然后就是我昨天因为小孩不要我送考，然后我在家里面忐忑不安，一天就跟游魂一样，睡也睡不着。然后呢，
2: 吃也吃不香，
3: 然后就得找事干，我就把行李拿出来晒晒，然后放回去，然后再弄开，然后再放放，就一天就如果不找事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干嘛。
2: 你讲对了，
3: 追剧啊，看什么都不行，一点心思不在。然后呢，我就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一些送考的家长发来的现场的实况，哇，乌压压的，
2: 肯定的，人特别多啊。
3: 因为车你停得远，包括什么电动车啊和摩托车，它是都不给停进去的。
2: 而且这一次家长在门口有点拥挤了，各位啊，说实话啊，你们这个把小孩放学的那个通道啊。都给占据了，小孩得洗出来，
3: 啊、
2: 没必要。
3: 小孩出来以后发现全是人头，不知道该找谁，
2: 给他留一个通道，好吧？
3: 是的、
2: 再次恳请一下。今天呢是第几天？
3: 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
2: 明天后天
3: 呢是下午了，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八年级的低声会考，那要好多
2: 了。17号结束以后，正式的放假了，
3: 然后要进入一小阶段的收官了。
2: 对，
3: 因为这个等一下到下个礼拜，就端午节过后的那周呢，又迎来小学阶段的这个期末考试，
2: 小升初是吧？对，17号，那18号，也就是在上一天，19、20、21，端午节三天假期又放假了，对吧？然后22、23、24，是今年小孩是几月份考试呢？20几考试？
3: 26和25。
2: 是吧？
3: 对，应该是你们家的应该是提前一天。
2: 提前一天
3: 啊，就是25，就是小升初的应该是25，26是3、4、5年级的
2: 就要毕业了、
3: 然后1、2年级的你们就快活吧，
2: 1、2年级就别说了，
3: 反正又不给纸笔考试，对不对？
2: 来说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车撞的有点严重，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单方面事故还是怎么回事？一辆面包车，就是那种新能源的面包车，好像是撞到了灌井往花山方向的那个护栏的地方，撞的车损特别严重啊！现在目前占据的是全部路线。可能不太好走，主要是从辅道走了。
3: 是的，你一看这个状况，我的乖乖。
4: 灌井往华山护林站处有一处车祸，请过往车友注意。
2: 应该是货拉拉吧？对，新能源那种大型货拉拉面包那样造型的新能源车，一头应该是杠到了这个路边上那个非常结实的那个绿色的护栏。然后护栏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车呢基本上前脸全损。
3: 不是，我有点好奇，这个怎么这有点像自杀式袭击了？
2: 分神了估计。
3: 要么是呢。
2: 然后呢，车上面有人受伤，120也到了，好吧？灌井往花山的一个位置。
3: 说明这个地方车速啊，你们都没控制哎。
2: 80。
3: 对，估计看这个样子至少80啊。
2: 这个事故反正现在目前有点严重啊，救护车在现场啊，稍微注意慢一点，好吧？然后呢，这个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
3: 是的。然后葡萄采摘零售批发礼盒哟，说这个驾驶证到期了，换证还在汇丰，我的妈呀，真的是，我们来算一下汇丰大厦的这个离我们
2: 已经没了多少年了？
3: 多少年了？ 我就在想这个，
2: 我来想一个啊，58群是吧 ？OK，发给您，您看一下啊。
3: 哎，对，早就没有那个地方了。
2: 我们单位楼下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废墟，
3: 也不能讲废墟，
2: 遗址。
3: 嗯，
2: 对吧？
3: 嗯，
2: 现在目前里面跟你说，蟑螂、蚊子都比人多。
3: 早就不在了，你这应该是老老黄历了。
2: 恢复大厦这个车管所连门都关上了。
3: 对对对，但是那个卷闸门。门前经常停着车辆，因为现在他进不来。哎，大家想想看，那我就停在这儿吧啊。
2: 好吧，这个然后这个万妈真敬业
3: 哦，
2: 我们都请假陪孩子去中考了。
3: 哦，我身边不少是的，
2: 还坚守岗位上班。
3: 好，这个我知道你们想夸我，但是先别夸。我这两天坚守岗位，是因为明天考完了要出去玩。
2: 明天考完了是吧？
3: 明天上午啊，
2: 明天上午就考完了，
3: 10点半。
2: OK OK，
3: 就算是
2: 明天上午，后天下午，他中间休息一天。
3: 哎，对对，不是，那这是两拨人。
2: 我知道，
3: 不相干，对的，
2: 不相干啊。明天上午考完试之后呢，万月就要趁势踏上这个旅途。
3: 哎，对的，就是
2: 带着一家人一块儿前往到一个风景如画。左公威武，
3: 这真是太感慨了，真的是
2: 左宗棠啊。
3: 然后最近发现这个 TVB 的一些老艺人，就金牌艺人，就是现在依旧也在活跃在这个，
2: 好多都在那边，
3: 都在那边。我是怀疑他们是集体团建的，
2: 他们拍的应该是短剧了。
3: 不是，那个松弛感真一般二般人比不了。
2: 你讲对了，
3: 就真的就，但是你要发现，如果是内娱的一些明星，如果去哪的话，那都你懂的。
2: 哎呦，
3: 哎呀，那个啊，就长枪短炮对着，然后不要拍，
2: 说对了，保安跟你说今。拉一片，
3: 对吧？我也不懂为什么。其实说实话，我都不稀得看你，真的。
2: 来，感谢李阳说这个商贸城的邮储银行可以换证，对，没错，
3: 对对。
2: 那个银行的那个行长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3: 嗯，
2: 也是我们1054听众的一员，
3: 著名车友耿哥的媳妇儿，她也是著名车友耿嫂。对
2: 嫂子，
3: 对对对，嫂子。然后正好，这是大家问到驾驶证的，然后现在更换身份证，我们也有更方便的了，同样也是在这个一些地方，
2: 著名的网点，
3: 有点像这个24小时的自助服务机嘛，跟这个一样一样的，太方便了这个。
2: 那我是不是可以带自己是非常帅气 PS 过以后的照
3: 片？应该不行，应该是现场拍照的，我估计是的，对吧？我想去体验一下，但是无奈
2: 居民身份证自助办案证机。
3: 哎，我的身份证到换证还要好多年。
2: 你简单，你给它弄丢掉了。你把身份证给我，我把它剪掉。
3: 这是200多块钱的身份证啊，不能丢的，是吧？300-200块的身份证可不能丢啊。
2: 那可得纪念。
3: 我们也说一下，比如城南这边的政务服务中心1楼的自助服务区，
2: 对，
3: 哎，很方便。
2: 然后苏宁广场东北门电梯厅，哎呦
3: 啊，
2: 哎呦，
3: 就是市区的小伙伴
2: 也可以办了。
3: 对，到苏宁广场是很方便。
2: 五月广场2楼服务台，西建派出所，邮政储蓄银行银山路服务的。
3: 哎，对我来讲，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
2: 下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3: 这好像是在棒嫂他们那儿。
2: 科技工程大学西门警务。是
3: 哦，
2: 滁州学院高校警务室，
3: 就各个学校都有，这个就不用讲了。
2: 哦，那以后我也可以去滁州学了。
3: 你进不去，哎，对，看你这张脸，接孩子的又嫌早，当学生的又嫌老。
2: 我是教授。
3: 不要侮辱，现在教授也不是什么好词了，是吧？
2: 教授，天堂也有，明光、莱安、全椒、定远、凤阳
3: 啊，因为非常多，我们跟大家就不报完了。想知道的话怎么办呢？关注滁州公安这个微信公众号，有一条推文，自个儿看。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发的。
3: 哎，对对对，这个真方便，真方便啊！
2: 来，最新消息，龙兴路滁州大道红绿灯不亮啊，我跟您反馈一下，电正在接，好吧
3: ？OK。
2: 龙兴路沿线是来电了，信号灯慢慢的恢复中。
3: 然后星期五还是星期六来着，一个车友反馈的啊，然后我们也发到这个相关部门了，就交通信号这个维护第一时间。
2: 他们礼拜六、礼拜天没歇过。
3: 哎，真没歇过。啊，这个该搞的已经 OK 了，好吧啊。
2: 杭州北路和马鞍山东路这个路口乱的跟索马里海盗在这一片游荡一样，各式各样的闯红灯都有。我真的想放那首就《加勒比海盗》那个音乐。
3: 可以的。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这个就看狭路相逢勇者胜了。
2: 别涌了。
3: 咱们都在闯红灯，看谁这个。比较坚持啊，
2: 比较勇的还是一个国家面积还没有滁州大的叫库拉索
3: 、啊、
2: 昨天呢跟德国队踢了一场世界杯比赛啊，结果呢被德国队爆锤7-1输了，
3: 嗯
2: 啊还行，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小国家，
3: 对，
2: 第一次进世界杯，
3: 可以了，
2: 进了德国一球，
3: 我觉得这就算是虽败犹荣了，
2: 跟当年的巴西是一样，
3: 对，
2: 巴西也是被德国锤了7-1，
3: 曾经锤过7-1 啊，
2: 所以，库拉索等于巴西，
3: 哇，那照你家讲的话，那咱们国足也相当于等于，
2: 来，
3: 等不了，
2: 国足2026年3月27号2-0战胜过库拉索。
3: 那就相当于中国男足超越了谁？
2: 2-0干了巴西，
3: 像哇，
2: 掌声鼓励。
3: 是， 这个是黑子听了都黯然神伤的言论，
2: 怎么样？
3: 好的吧，
2: 我当年数学学的还可以吧？
3: 是的，
2: 就等量代换是吧？
3: 哇来
2: 说海生的概率算不了啊，
3: 算不了，来
2: 下雨了是吧？
3: 啊，
2: 今天的天确实阴。
3: 其实说实话挺好的，这几天的温度蛮舒服的。
2: 我来瞅一下，
3: 昨天我们家小孩考试的考场都没有开空调，
2: 舒服，
3: 舒服的，
2: 舒服。
3: 我说热吗？他说还好吧，开不开无所谓。
2: 但是妈妈这道题写的我头有点晕。
3: 哦，昨天还好，昨天出来的我看这个。
2: 昨天考什么试？
3: 滁州采访的少。
2: 哦，
3: 我看到的是合肥那边的，
2: 啊、
3: 那估计他们都精准的踩中了学霸的考点。
2: 有没有放那种什么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3: 没有，这真的是俗透了，
2: 俗透了。
3: 说实话，真的俗透了。
2: 就
3: 自媒体们，
2: 能不能再
3: 换
2: 歌好吧？
3: 对，真的这么多年天天听，
2: 你放
3: 上
2: 我相信我就。
3: 然后这个出来一个问啊，这太简单了，说理化好像、
2: 哎、
3: OK 粉刷，别问。哎，不要问，不要啰嗦，
2: 问就是过了。
3: 对，不要问，
2: 就是
3: 过这个不存在过与不过，它都是高分网
2: 的。
3: OK 粉刷，别问。哎，不要问，不要啰嗦，
2: 问就是过了。
3: 对，不要问，
2: 就是
3: 过这个不存在过与不过，它都是高分往低分捋的。
2: 问就是赢了，
3: 还是这样，就是难的大家都难。如果简单的话，大家都简单，是不是啊？
2: 讲的也是。
3: 希望今天这三门在高考里是超难的。就是数学和政治历史嘛，今年的高考不是难出圈了吗？
2: 你讲对了，
3: 希望中考善良一点。
2: 哎，没错啊。手机怎么听广播？华为手机下载，我来跟你说啊，下载 APP 啊，叫阿基米德。
3: 华为手机没有自带的收音机吗？
2: 不知道。
3: 你是华为啥？我的有哎。你如果是下载手机软件的话，就建议一下。老头乐有收音机啊？
2: 应该老头
3: 有的有，
2: 老人宝嘛。
3: 啊，老人宝可以啊。来 ，Lucky。
5: 我至今怀疑，是不是知道我昨天去换身份证了？
2: 哎呦，
5: 然后还有整整还有一个月就要换无期了。
2: 不是无期，
5: 各大那个什么 APP 啊都开始提醒了。所以昨天趁周日，然后去那个琅琊派出所，琅琊派出所，然后去拍了个照片。半个月以后等拿。不过那个发那个各个网点的那个应该也挺方便，相对来说可能可以自己那什么整理一下这个妆容啊干嘛的。
2: 对，
5: 应该是如果能上传成功的话那就可以呀。
3: 应该是现场的，肯定是的。
2: 反正这个驾驶证啊换证啊可以带照片。好吧，可以的照片，但是这个、
3: 可以换照片、
2: 可以换照片。
3: 哦，
2: 但是那个身份证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也没试过，可能我也试不了，因为我也长期的了。
3: 你已经办成长期的了吗？
2: 对，按照这个小姐姐说的话，就是无期了。
3: 不会啊，我到2037年。
2: 哦，那我还有期
3: 啊？对，你肯定有期啊，应该下次办就是无期了。
2: 哦，那我现在就是等于说二期，马上就三期了。
3: 对，在滁州搞到三期的，说实话也不多，大家都懂的啊。二期能卖掉就是相当不错的。
2: 马上就四期了。
3: 哎呦。这个有机会的话，这如果说有车友正好啊尝试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
3: 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就像是换证的那个小盒子
2: 一样的。
3: 好的。然后就是你现场拍照，
2: 对，
3: 然后拍过了以后应该就是现场质证了。
2: 对，
3: 都不需要说你再跑一趟，特别方便。
2: 现场质证估计有点麻烦，因为什么？
3: 你这驾驶证就是现场质的呀。
2: 驾驶证的是打一个东西出来。
3: 对，然后不就是贴在？
2: 但是身份证它不一样。
3: 哦，
2: 身份证
3: 它
2: 是里面是有芯片的，肯定还是要记的，估计
3: 还得再去。
2: 现在现场制不出来，没那么简单。
3: 这有，反正如果有经历的，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们赌一波，看看能不能现场制证。
2: 毕竟那个身份证到网吧一发就可以看了，余额5820元。
3: 哦，这么厉害啊！好吧啊，来 ，interesting。
2: 明楚林快速通道明湖公园门口往前赤一截，这个听众不知道赤怎么打，拼标准。
3: 赤了一截，不是赤、啊。
2: 有一个黄色的车在修。建路中间的绿化带，各位注意慢点。
3: 就是工程车施工作业的是吧？
2: 行，
3: 刺了一截。
2: 就明湖公园往前刺一截，
3: 往前吃一截。你这典型的
2: 对
3: 平翘舌不分呢。
2: 46岁以后遥遥无期。
3: 是到四哦，那差不多。我到也就是说我到37年就是46了呗。那可不嘛，
2: 这么久，
3: 小怪，
2: 还很长时间。
3: 就是你乍听觉得2037年离我们老远了。
2: 37年46啊？
3: 哎，不可能啊！
2: 不可能啊！
3: 对啊，那都比较好
2: 奇。他
3: 对。
2: 他小年轻
3: 是啊，来，有人讲，看
2: 啊，身份证，
6: 胡大壮，那个关于身份证
2: ，OK，
6: 照片能不能自带的话，我来回复一下你。
3: 好嘞，
6: 那个身份证照片，你如果有觉得你个人美颜不是太严重的照片，你可以在皖事通上面提交申请
3: 哦，
6: 然后等你，所在地的派出所审核过后，你交了钱。就可以到你申请的派出所可以。
2: 明白了，只要能审核通过，我就又可以用我的美颜照片。
3: 但是你这个讲的还是要到派出所，
2: 对，那他肯定要去。
3: 哦，
2: 因为他不是在那个现场的支撑，他因为他是之前的那种方式，
3: 是
2: 以前的照片的
3: 就是老的方式，
2: 可以用，可以用
3: 啊，就老的

0: 是你想用自个儿照片，其实是可以提前在晚视通上面提交申请跟审核的。
1: 您就去那些照相馆，就说我是办身份证照片，他就知道标准。
0: 对，说实话，人家照相馆给你拍下来的，大概率是能过的。你只要不太纠结。
1: 要不然的话，你不给了钱。
0: 对对对，小伙，但是我说实话，我下一步我就无所谓了。如果说在质证的地方现场能拍照，我就直接拍了。
1: 对，
0: 因为都长期了，无所谓了，美与丑
1: 已
0: 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我当年也是，我两次身份证拍的都哇塞帅呆了。
0: 我说实话，我第二次身份证就是3200块的这个身份证，比我之前就是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之前嘛，要考大学那拍的还好看。那个时候火丑什么原因呢？那时候不懂，穿个高领毛衣，结果人家说不能高领，
1: 把高领塞，
0: 要不然高领塞。然后呢，他也不像现在是给你一个火丑，然后呢头发就像我这样有刘海，他说不能有刘海，要把头给他就像梳个像大背
1: 头
0: 一样的
1: 露出来。
0: 那张照片拍完以后，我都怀疑我变性了，
1: 老感犯一样，
0: 就是火丑，真的。后来变过以后，这3200块花的真的，哎，起码人好看了，真的是，怎么不值呢？
1: 来，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来，1054正在直播，想进群的，或者是想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的啊，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这个车友群的怎么进呢？很简单啊，微信加好友 C。1054520，这是微信号啊，我可以把你直接拉到我们车友群当中，稍后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到家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